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林晴报道新闻。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同埋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大约三个钟头的会谈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虽然目前同美方的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估计俄乌战争会在今年冬天都会继续。外媒报道，泽连斯基话希望能够同美国的伙伴达成协议，亦都寄望得到欧洲伙伴的支持，但目前睇嚟战争可能会持续至冬季。而先后同泽连斯基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威特科夫就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需要作出妥协，才能够结束长达四年几的战争。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就报道，乌方和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克兰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的援助，乌美双方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越冬的可能性。会谈亦都包括如何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经济保障，而战后乌方需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泽连斯基就说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他又说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的三方会谈，但现时尚未确定会谈的地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星期日发表的访问里面就否认柏林当局指控俄方策划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并反指德国想再次开战。德国政府早前指

0: 萨莫斯科当局上个月初派出低级特工，企图以装载爆炸品的无人机对莱比锡机场发动混合攻击。受事件影响，莫斯科和柏林过一个星期相继关闭对方的文化中心。欧盟多国亦都召见了俄罗斯特使，外交紧张局势急剧升温。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形容，德方的举措大致上是一场真正战争的开端。他说德方关闭俄罗斯驻波恩的总领事馆，又关闭柏林的俄罗斯之家文化中心。记忆中二次大战爆发之前亦曾经发生类似的事情，因此认为德国想再次开战。拉夫罗夫更加指责德国是纳粹主义国家，强调俄罗斯领导层将会得出相应结论。德国现时是乌克兰在俄乌战争中的主要盟友之一。一架亚马逊货机在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冲出跑道，撞上多部车辆之后起火，冒出大量的浓烟。事件导致这个美国最繁忙机场之一的航班停顿，超过60队迈阿密戴德县的消防救援队接报到场，发现涉事飞机起火，消防员随即管救并评估伤者情况，当局暂未公布伤亡数字。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涉事的飞机从波多黎各圣胡安抵达，在星期日下午约2点冲出跑道。现场图片显示，涉事货机停在路边，旁边有2辆半挂式的货车，即使起火，飞机机腹着地，机身大致完整。本港方面，有组织发表最新的预测，全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将分别达到 3.8% 和 4.5%， 明显高过全球整体和先进经济体的增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内地产业链向一带一路地区梯度转移，是对扩大新兴市场消费和基础建设需求的回应。目前已有超过100间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元。个别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亦都计划来港挂牌。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一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元。而今年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星期三和星期四在会展举行，预计会有超过100位来自东盟和非洲等的政商领袖出席。论坛将新设有出海专章，包括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论坛亦都加入低空经济等环节。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相信，今年同以往一样会吸引到大概6000人参与峰会。何力智说，为了支持中小企继续走出去，最重要是降低经商门槛，并积极开拓市场，以及将一带一路资源引入香港。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

0: 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么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你好淑敏。
4: 大家好，
3: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淑敏，我们来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其实也可以说比较时尚的话题，就是来聊聊 AI 时代打工人的钱到底应该往哪儿放。那首先我们来聊最近大家讨论特别多的，那就是哎，你的职位会不会被 AI 取代啊等等啊。因为有一家公司的 CEO 甚至是预测未来1到5年内 AI 有可能会消灭一半初级的白领岗位。那有人说这个判断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了？那还有报告显示说国内线上招聘市场大约每4个岗位当中就有一个正在经历 AI 加速的一个结构性的调整。我们来聊一下普通打工人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变化，好不好？
4: 嗯，是的，就是这个我感觉是这样子啊，就是说确实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啊，包括 AI 的这种普及，由于它这种算力算法的这种深度的拓展和延伸，对我们的普通的打工人，包括我们各行各业，都构成了我觉得是一种系统性的冲击。
3: 是的
4: 啊，你包括你像甚至像我做这个职业，都有人讲说以后还要老师干什么？
3: 我可以有 AI 讲师，
4: 对呀，
3: 他的知识面比你还广，
4: 肯定会比老师更广，
3: 对
4: 吧？
3: 对的，
4: 哪怕你是一个再优秀老师，你也一定会有知识的盲区，
3: 是
4: 对吧？在表达上面可能也有措辞不当的地方，就是你肯定不如 AI 这么的
3: 严谨。
4: 对吧？那我想很多行业都会遇到这种，而且确实我们讲是越是涉及到初级的工作，重复性的工作，那么往往是 AI 很容易判断的，包括你像司机，对吧，都可能是由 AI
3: 无人驾驶
4: 对不对？但是呢我想说的是，这是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种时代的变迁。我说个观点啊，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对 AI 不用特别的去恐惧。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觉得 AI 到来是不是我就会失业了，从此我就没有工作了，是吧？有人说这 AI 到来可能是职场的一场灾难，是吧？有这种说法。但是我想说，你如果把视野往人类历史往前推个100年200年，对吧，当汽车诞生的时候，很多马车司机
3: 也会有焦虑，
4: 也会焦虑啊。你看汽车来了，那还需要我们这个驾驶马车的司机干什么呢？
3: 对不对？
4: 然后你再比如说我们以前有这么养马的，对吧，那现在由于大的什么交通工具的普及，这种畜牧业它实际上是收缩的，那所以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新兴的技术产生之后，首先从宏观层面上讲，它肯定是会对原有的这种价值取向、原有的这种工具、手段、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产生冲击。
3: 有一件事儿，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慢慢的已经消失了。以前我们联系的方式是写信，
4: 对，
3: 最早的时候是拍电报，对吧？但是现在这个没有了，现在微信拿起来一发，整个地球村的概念啊，
4: 是这样子，
3: 对不对？
4: 是这样子。那但是你会发现你像电报没有了，对不对？
3: 对，
4: 但是后来有了电话吧，后来有了手机吧，就是它一个行业没有之后，它会有新生的行业去
3: 替代
4: 去迭代去升级了。
3: 是的。
4: 那么我觉得 AI 产生之后，首先我们承认就对基础性的工作，对本身那种重复性的劳动，
3: 或者是一些
4: 归纳性的，
3: 对的，
4: 它确实构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我认为 AI 有很多问题是没法取代的，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你像比如说涉及到价值判断性的问题，AI 很难取代，包括一些治疗，比如你像医生治疗方案的取舍，对吧，这种东西是需要人的价值去判断，因为它含有很强的这种道德判断、医学伦理的东西，它涉及到这，你很难用 AI 去处理。包括你再比如说有人跟问过我说老师会不会取代，我说老师在一些基础工作上 AI 是完全可以取代掉的，比如说你像做 PPT 呀、做讲义呀、这东西，对吧，但是老师也许不如 AI 讲得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讲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是人和人的互动，
3: 教书
4: 育
3: 人，
4: 而这种育人的过程，这种人文的关怀，
3: 的交流，
4: 对吧，情感的这种交流，

0: 我确实是这样 ，AI 或许能够替代你生活当中的某一些这个步骤，但是我觉得不能够完全的去替代你的这样一份工作。
1: 对，就是 AI， 我们认为它是流程性的工作，它是可以的。但是你想，指导流程性的思考、
0: 对
1: 思想、认知、
0: 综合能力、
1: 价值判断，你没办法通过 AI。
0: 是是是。
1: 我再说个例子，比如说你去打官司，好不好？
0: 嗯。
1: 我们在法上讲叫一案一，就一个案子就是单独讨论一种情况，
0: 对
1: 吧？那你没办法说统一用一个所谓的机器，用所谓的 AI。对吧，给出一个所谓的判断，这是需要法官基于他的什么生活经验、自由心证，他的这种法律知识、社会知识综合最后评判出来这个案子该怎么判、这个实际上是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0: 是
1: 这种东西你没有办法通过 AI 去解决。
0: 是因为有一位法官曾经跟我聊过这个话题，他说其实我们在对一个案件做判的时候不光要完完全全的考虑法的因素，其实还要考虑到情理的这样一些因素、可能还有一些人性的因素在里面。好的，今天我们是说理财，是说钱、我们刚是聊了这个 AI 时代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思考。那么还有观点认为说，到了 AI 时代AI 也正在加剧收入的一个分化。怎么说呢，就 AI 产业相关的一些高技术人才，我们看到这个工资是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其实你去看30年前的高薪行业和30年后今天的高薪行业已经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了啊。而一些非技能人员工资增长缓慢，甚至有些 AI 可以大量替代的这样一个工种，它的工资有可能会出现下滑，因为你这个工种的重要性已经没有那么凸显 了
1: 、
0: 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整个的岗位被裁撤掉，或者保留一两个。那么即便是保留一两个，他的收入一定是会受到影响的。那我就想问，是不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两个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越拉越大？这种分化会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和我们解读一下。
1: 首先我先说一下，就是说先说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讲你不管什么样的工资嘛，对吧？本质上它劳动力它也是市场生产要素，
0: 对的。
1: 那它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或者供需关系去来判断出来
0: 的
1: 或者来决定出来的，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先说关于 AI 对于这种高技术人才的这种工资的这种大幅度上涨，是吧？首先这个从短期看啊，就是确实是包括我也关注到这些方面的一些新闻啊，一些报道，就是说有一些很多大厂，对吧？它对于
0: 高收入
1: 对吧？
0: 是的，
1: 这是这样。但是我想说，这种高收入严格意义上讲，在总人群中不算大多数。这个
0: 即便你是在大厂，你也不一定是高收入的那个人。
1: 对。而且实话说，就现在即使这种高收入，严格上讲是有一定的水分和泡沫的。
0: 哎，怎么说？
1: 是这样子，就是说这个是背后资本运作的逻辑，因为资本天然是需要扩张的嘛，对吧？资本天然是需要回报的。那么在尤其像 AI 这段，大家知道这段时间是个风口嘛，对吧？尤其你包括我们资本市场，大家能像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啊、AI 啊，跟科创有关的股票涨得也很好，是不是？之前，对吧？
0: 对。
1: 那么它实际上本质上说，这段时间从中国来看，还是世界来看啊，应该讲。创新人工智能 AI 是一个巨大的风口，而这种巨大的风口在很多资本布局中，它首先第一步是什么，就是我不遗余力的，我花钱一定要先站在台上，我要抢夺相应的资源。这些资源哪怕对于其中有一条就是人才，就是跟相关行业的人才，我先把它储存过来，先把它收过来，这种过程。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几乎所有的行业在刚开始之初的时候，它都会有这么一波疯狂的这个抢夺人才的过程，然后加价的过程。这个价格过程实际上是在对这个人才的评估啊，实际上是有溢价的。为什么？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能力强还是弱，那反正我先把你招过来，然后这个过程中，然后用了一两年之后，你的能力究竟是强还是弱是能看出来的，
0: 开始做一个验证，
1: 开始做验证能够看出来的，那你就会发现真的有能力的确实水平高的，哎，高兴接着往上加。但如果确实不行了呢，你可能就被优化掉了，
0: 对对对，
1: 可能就被淘汰掉了，最后打铁还需自身硬。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说故事的人，我昆仑身边今日有力俊喺度。
4: Hello， 大家好。
3: 讲紧你新歌《完美后备》。
4: 好完美地只系喺度等啫。
5: 咁、又唔系长期都要等嘅，头先你 stop 人嗰啲都系动作嚟噶，嗰啲都系一啲准备功夫嚟

0: 都系啲准备功课嚟嘅，都要喺网络世界上边去了解佢多啲先。
1: 喂，但我想知即系如果有人系觉得啊对你有兴趣，佢去睇你嘅 social media， 佢都应该揾唔到你内向嗰面噶。
0: 系喎，
1: 跟住佢就会喺度问啊，佢系咪对我有兴趣咧？就咁样佢唔行前一步嘅咧？
0: 咁
1: 点解系咁嘅咧？
0: 咁就错咗啦，咁就错咗啦，
1: 所以你要出呢首歌啦，
0: 冇错啦，咁就错咗。而家俾翻大家知道翻，即系我真实过程系点。
1: 好 ，OK。9月7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0: Hello， 大家好，我系力津，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第三位，今日星期季军作品啊 ，Jeremy 李俊。

0: 星期一入榜喺第八位，空降十大位嘅第八，亦都系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个好气势，狂爆七级去到冠军，佢系郭富城，就系呢一首叫做《冲冲冲》啊！实力派要冲冲冲，热血但不轻松，愿继续冲。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1: 财经六十分，
2: 所以我说这个 AI 给这种产业给高技术人才工资大幅度上涨，这个我觉得首先第一是趋势，这是第一个，因为它趋势。第二个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短期内这种幅度的这么快啊，它反映的是什么？是资本迅速扩张，需要我们讲这个抢夺人才、抢夺市场的需要。
3: 所以你觉得这种快速的一个增长，它不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延续性？
2: 对，实际上这是很正常。任何一个行业，你都有一个从幼稚期到成长期，对吧？
3: 对，
2: 到扩张期，最终到成熟期，逐渐稳定下来。哪个行业都会是这样子的，
3: 嗯，
2: 都会这样的。你比如说举例子，以前当年计算机很火的时候，
3: 对，我刚想跟你说，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波的 AI 和当年的互联网
2: 很像？对，
3: 对吧？
2: 对，
3: 嗯，
2: 对吧？那它收入高上去之后，就然后后来就逐渐趋稳了。
3: 嗯，
2: 是吧？一定有这么个过程。这个是我觉得，首先是这个 AI 产业大幅度工资上涨这个事情，我觉得不用去特别的把它妖魔化和夸张化，就是它上涨有它的逻辑性的底层原因。但是呢，当前这种上涨幅度特别快呢，我认为首先是资本在推动。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想长期拿到这种高收入，归根到底，你不是说一年两年啊，自身水平要高，是吧？你确实是你没有替代性，对吧？我这个编程，我这个后台的逻辑设计，我这个相应的技术就得靠你，
3: 嗯，
2: 那这种收入是稳定的。
3: 其实我觉得吧，无论是互联网时代，还是现在的 AI 时代，或者以前无网的时代，谁要只要站在你这个行业的金字塔尖儿，其实你还是永远可以保证这个高收入的。
2: 对。
3: 只不过是各行各业的收入的天花板也好，它的一个顶层也好，可能会有量级的差别。但不管怎么说，只要你是金字塔尖的人，你的收入就一定不会少。
2: 对，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讲哪个行业啊，
3: 嗯，
2: 哪个行业，我们先说
3: 行行出状元，
2: 行行出状元。
3: 对，
2: 从经济学角度上讲是这样子，就是说，比如说啊，有一两个行业，是不是？这两个行业，如果一个行业收入特别低，另外一个行业特别高，
3: 嗯，
2: 就是你的付出和回报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市场会有看不见的手，
3: 嗯，
2: 自动去调节的。
3: 对的，
2: 哪一行你只要做到深度，都挣钱的。我说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你哪怕就捡破烂了，
3: 嗯，
2: 你真的能够做精做深，
3: 嗯，
2: 那也叫破烂大王。
3: 我告诉你，原来啊，我对于这种家庭收纳，就是我们更多的是把它归纳在家政服务里面，
2: 嗯，
3: 你记得吗？
2: 嗯，
3: 那家政服务对我们整个行业来说，它都不是一个高薪的行业，对不对？
2: 嗯，
3: 顶多就是一个普通的温饱。

0: 不然的话一般家庭也承受不住，最多就是说有些家政人员可能各方面综合素质好一点，那么去相对来说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家，他可能还包括了育儿的这样一个内容在，那么他的收入会很高。但是慢慢的我看到了在家政行业当中衍生出来的一个高薪行业，收纳师。我很难理解，有时候真的蛮难理解，有些收纳师他的年薪是七位数的，你能想象吗？这你能想象一个家政行业人员他可以做到年薪七位数，这在以前如果仅从家政这个角度来讲你很难去想，但是你看他其实就是这个行业当中他找到了一条独特的赛道，而且他在这当中做到了凤毛麟角，于是乎他的收入也就成为凤毛麟角。哪怕说 AI 行业，你说 AI 行业当中年收入超过七位数的又有多少岗位和职位呢？对吧？
1: 对，是这样子的，就哪行做到顶尖都是很挣钱的。
0: 对的，
1: 对
0: 的，确实是这样。好的，今天我们既然说理财，您看前面七七八八我们已经聊了这么多了。过去呢，很多人的财务规划可能就是首先靠工资积累，对吧？然后靠手头的存款来进行增值。但是目前大家看到一个现象，因为时代是在不断的变迁，有新的内容、新的岗位、新的形式哈，所以呢，职业收入的稳定性出现了一定的偏差。那么在职业收入的不确定性大幅提高的前提下，我们前面说靠工资积累、靠存款增值的这样一种模式，来，这个赵老师说一下，还行得通吗？
1: 首先我先说啊，就是靠这种模式，就是我们讲说靠工资积累、靠存款的这种
0: 增值
1: 是不是
0: 就投资，
1: 客观讲在今天全中国来看还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方向，因为我们客观讲大多数人还是要一份工作，是不是？
0: 对，绝大多数还是靠这种挣来的钱，
1: 对，
0: 然后存下来再去赚钱。
1: 再去赚，对。关于这个职业的不稳定性啊，我要多说几点啊。就是我们以前啊，大家知道是计划经济时代，对吧？就你一辈子我就干一个职业，我在一个企业我就怎么样，干到老嘛。是不是啊？一般来说，从摇篮到坟墓，从内衣到内裤，这个厂、这个企业就给我全包了。全包全管，是不是？那所以它是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但是到了市场经济之后呢，我们讲很少啊，对吧？一个人说在一个单位干一辈子，除非你可能考公务员啊，像这种有编制的岗位，对吧？那普通的如果你去民企呀。你干个两三年你跳槽很正常这个事情。但是你想我们大多数人来到今天为止，你就不管怎么跳槽，大多数人啊是不是还是找一份工作，还是有份工作，只不过我是在 A 公司工作还是到 B 公司工作，是这样的吧。那所以你肯定还受到什么这种工资的积累和这种存款的这种积累和储蓄的问题。
0: 对的。
1: 但是呢我想说的是，确实新时代给我们来带来了新变化。就是首先在这个时代你会明显发现啊，比如说创业的人越来越多，灵活用工的人
0: 越来越多，
1: 是吧？每个人可能追逐自己的梦想，不愿意一辈子给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那这种情况下，他确实他的收入来源的这种多样性明显增强。还有一个就是在于在以前你没有什么可以去进行投资东西，那就是储蓄嘛，是吧？但是在今天我们讲这种金融市场越来越丰富，是吧？那你可以投资的工具，钱生钱的工具越来越多啊，股票啊、债券啊、期货呀、期权啊、基金啊、保险啊，产品特别多啊，包括理财，对吧？很多很多。那你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储蓄？这个就不见得了。所以我们讲，实际上这两头啊，因为就是这种田老师你刚刚说的这种职业收入的不稳定性，对吧？但大致上，第一个就是不完全靠工资积累，这第一点，不完全靠工资积累。第二个，也不完全靠这种存款的这种积累了、增值了，我还有多种方式去相应的这种。
0: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好多人其实开展副业啊？比如说，白天上班，晚上去摆个摊儿，
1: 对，
0: 然后白天上班，晚上去跑个外卖，对吧？
1: 对，而且现在的副业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讲叫U 盘型的人，对吧？就是你随插随用，你的技能是多元化的
0: 多元化的，
1: 多元化的。你像比如说，我说我自己吧，你看我平时在大学教书，这是我的主业了，对吧？单位给我交社保啊，
0: 来做节目是副业，算
1: ，对吧？但是你像我自己，有时候外面还去上课呀，给别的单位去做培训啊，对吧？那这个啊，但都是合法合规的啊。那这个就是副业，甚至我这么跟大家说啊，就是哪说哪了啊，我副业的收入可能比我主业收入还高，
0: 对，
1: 还高，很正常。那么而且我们讲在以前工业时代，我们对于人的要求是什么？是你应该像工业品一样，符合这个

0: 社会的这体制要求，你这个企业我希望你是整齐划一的，对吧，像流水线的工人一样。但是今天在这种信息时代的时候，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很多特长，这种特长我跟你说这甚至是很小众很隐秘的特长，但是这种特长在今天这种市场环境下，你只要把它发挥出来，就能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副业，就能干出来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事情。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说他，你会发现，你看，包括我们看抖音也好，看互联网也好，看一些什么，就是很多人是有心栽花花不发，他干本职工作怎么样？他
1: 无心插柳柳，
0: 对吧？没干出个啥，
1: 对 对, 对。
0: 他偶尔干干副业，偶尔干干副业，哎，自己也喜欢，然后刚开始也不是完全冲着钱去啊，对吧？有很多粉丝，逐渐，哎，发现了变现的机会，这个我觉得很好，给我们更多的人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可能性，发掘自己的天赋。现实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
1: 而且我觉得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如果你能够把你自己的热爱和兴趣爱好变成你的副业，同时这份副业又能够给你带来一份收入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不光是给到你经济价值，同时还给到你情绪价值。
0: 对对，我觉得很多人有时候很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有时候跟年轻人沟通啊，包括我自己的学生沟通，就是你有什么职业生涯规划，他说没有什么规划呀，然后我说那你现在干的工作你喜欢吗？啊，不喜欢，养活自己谋生的手段嘛。哎呀，
2: 中国财经60分。

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
1: 黄师傅黄伟杰，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2: 早上六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一架亚马逊货机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多部车辆之后起火，冒出大量浓烟。超过60队迈阿密大德园的消防救援队接报到场灌救及展开救援。新华社报道，事件造成至少5人死亡。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涉事飞机从波多黎各圣胡安抵达，在星期日下午约2点冲出跑道。事件导致美国最繁忙机场之一的迈阿密国际机场航班停顿。现场图片显示，涉事货机停在路边，靠近两部半挂式货车。虽然起火，但是飞机机腹着地，机身大致完整。亚马逊发言人说，航班是亚马逊公司旗下的货机，但交由总部置于北卡罗内纳州的货运公司营运。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结束第一阶段历时大约3小时的会谈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虽然目前同美方的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但估计俄乌战争会在今年冬天都持续。外媒报道，泽连斯基说希望能够同美国的伙伴达成协议，亦都希望得到欧洲伙伴支持，但目前看来战争可能会持续至冬季。先后同泽连斯基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威特科夫就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都需要作出妥协，才能够结束长达4年多的战争。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乌方和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对乌克兰的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的援助。乌美双方都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天然气越冬的可能性。德国东部萨安州在当地星期日举行州议会选举，票站的民意调查显示，极右翼德国另类选择党以大约 44% 的得票率成为当地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以大约 18% 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分析认为，虽然反移民和亲俄罗斯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得票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但估计仍然不足以获得州议会绝对多数席位。选择党萨安州的首席候选人较早前说，只有该党获得绝对多数能够得

0: 单独执政，他先至会竞选州长。而德国的主要政党早前已经排除和另类选择党组成联合州政府的可能性。萨安州州议会任期五年，现任州政府由基民盟、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现任州长是来自基民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抵达格陵兰的首府努克，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旨在重申欧盟对该丹麦自治领土的坚定支持，以抗衡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对该地区的寄予。冯德莱恩将会在星期一同格陵兰签署欧盟格陵兰联合声明，并同格陵兰的总理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法罗群岛总理约翰内森举行会谈。格陵兰作为通往北极的门户，地缘政治地位极其重要。欧盟提议在2028至2034年度预算中，将对格陵兰的直接援助增加一倍，至到5亿3000万欧元。据报此行都可能宣布额外提供2亿欧元援助。冯德莱恩两年来第二次造访格陵兰，适逢10个北约成员国启动北极盾牌军演。专家分析指，尽管欧盟无法提供直接的军事安全保障，但冯德莱恩的访问展现了欧盟长期投资格陵兰的决心，并向美方释放明确的政治信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盟友发表声明，宣布10月份原油产量政策保持不变。由于联盟需要在决定下一步产量安排之前就新的配额达成共识，所以暂停进一步增产。由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阿尔及利亚、哈萨克和阿曼7个核心成员国组成的小组开会之后决定，10月份的产量会维持9月份水平，而下一次会议会定于10月4号举行。美伊军事冲突持续，严重影响到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出口，限制了 OPEC 加对国际油价和市场占有率的影响力。受到战事干扰，联盟的实际产量仍然远低于既定目标。OPEC 加涵盖21个成员国大部分成员的另一层减产安排将会持续至2026年底。联盟需要事先评估各国产能以制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相关的讨论预计今年稍后时间进行，因此第四季的产量或者会持续维持现状。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
5: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4个D：奇利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6: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7: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6: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7: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8: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9: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8: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9: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8: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9: AI 进化论，逢星

0: 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 新城财经台，
2: 中国财经60分。
3: 田老师，你喜欢播音工作吗？
4: 还可以，可这个呢怎么说，因为这个是受父母的影响，妈妈是做这一行的、小时候我相当于是在广播电台出生，广播电台长大的，
3: 从小就是广播人，
4: 耳濡目染，就觉得好像走这条路是很理所当然的、
3: 那我觉得你很好啊，就说第一个就是家学渊源对吧，第二个
4: 还有这个
3: 对，然后自己我觉得你也很热爱这个工作，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你看可能干一辈子是不是、我不喜欢，我没办法，我是为了谋生，上有老下有小，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我觉得人生有几个幸事啊，第一个就是找到一份你爱的而且能够以它为谋生的工作。
4: 这个好难，因为好多人找到的是能够谋生的，但是却不一定是他爱的工作。
3: 对，或者他爱的但是不定能谋生，
4: 对、
3: 是吧，这个没有兼得。
4: 对呀、对呀、
3: 第二个我觉得人生幸事就是找到一个了解你你也了解他的伴侣。
4: 能聊得来的。
3: 第三个能有一个可爱的。
4: 不让你
3: 操心的孩子。
4: 对，还要健康的。
3: 对，最后就是父母健康长寿。
4: 对，
3: 我觉得这几点，我觉得就很圆满了，很圆满
4: 了，这是太圆满的人生。其实说到工作，我也不瞒你，可能这份工作是我觉得我理所应当，或者说顺水推舟，就这样就走到这儿了。但是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梦想，就是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当老师，但很好玩的是，当我几次想去考师范学校的时候，你知道是谁拦住的吗？
3: 谁？
4: 我的老师拦住我的，告诉我不要，太辛苦了，太辛苦了。确实，我们不得不承认，老师这份工作，因为他其实要全情的投入，他不光是要时间的一个投入，特别是那些小学和初中的老师的话，其实他还有情感上的一个投入。
3: 对对，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包括老师呀这种职业、就我们现在做这个职业，包括我自己做职业，他很多是。我以前没有感受，实际上这几年感受特别明显。有、对，就是它是个良心职业。
4: 对，
3: 怎么叫良心？就是你多讲一个支点，少讲一个支点，实际上学生看不出来，家长也不一定知道。
4: 但你自己知道，
3: 你自己心知道。
4: 是的，
3: 对，
4: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那么有理财专家啊，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呢，会给到一个建议，因为他说，面对 AI 带来的不确定性，应该要暂缓提前退休计划。优先提升储蓄以及投资水平。那这个建议你觉得对普通的打工人有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3: 我对这个观点本身是持反对的态度的。
4: 为什么呀？
3: 我先说说啊，就是说我不能说这个专家说的不对啊，只是说我观点。首先这个国家的逻辑前提是认为 AI 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今天的我们普通的这种打工人啊，我们
4: 收入
3: 会有影响，对不对？对，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影响有可能有两点。就是有可能让你收入低，
4: 有可能让你
3: 收入很
4: 高，
3: 对吧？你比如说，你像有些人，我原来啊，比如说我要做一个视频，做一个什么东西，我可能要好多人的团队，成本很高。但现在有 AI， 我这个成本能迅速降下来。
4: 你说到这个，我最近有刷到一些演员的这样一个视频，他在说：“哎呀，现在有了 AI 之后，有了慢剧之后，有了短剧之后，演员能接到一个戏不容易呀。”确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我现在偶尔都会去看慢剧，他是觉得挺好看的。
3: 对呀、
4: 对呀、
3: 那你就会发现，你看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产生的，对不对？
4: 对，你看那些做漫剧的，其实他只要给到 AI 的指令是能够非常详尽的且准确的，那这些人从原来的角度来讲，他完全不懂拍电视剧是什么，
3: 对，
4: 他只要会写，会发指令，
3: 会发指令，
4: 对吧？
3: 对，指令准确，
4: 对、对他来说，你看这就是一个新兴市场，对他而言，他就找到了一份工作，
3: 一份收入，
4: 而且收入可能还不低。
3: 对，这个当然对原来的我们讲的这种表演也好，还是影视也好，
4: 一些演员
3: 不受冲击了，
4: 对
3: 不对？那不就是
4: 很大的冲击，
3: 马车司机和轿车司机的问题嘛，
4: 对
3: 吧？那所以我就说，这个 AI， 我们说这个理财专家的这种说法，我不能说完全不对。他是认为，实际上就是认为这种不确定性，实际上但是不好的。
4: 我觉得有点焦虑了，
3: 对吧？但实际上我想说，不确定是一个波动性的东西，就是有可能带来不好，但也可能带来新的市场、新的机会。而且实话实说，你想看一个，如果我们讲的说没有这种波动性，没有这种不确定性，一个社会。是波澜不惊的，
4: 四
3: 平八稳的，你就会发现
4: 没有活力，
3: 没有活力的呀。
4: 对对，
3: 实际上有些普通人他没有办法 往上走、
4: 嗯、
3: 或者说翻身更难、
4: 嗯、
3: 对吧？但正是因为我们一个社会是市场经济、
4: 嗯、
3: 它不断的有新的技术迭代产生，对吧？当然存在这种不确定性，也存在这种风险，但是是不是给更多人的更多机会？只要你勤劳勇敢，你敢于创新，你有这种创新时，你不是想躺平，我觉得实际上这个时代给你的机会要远比给你的风险高很多。
4: 是，这倒是，我非常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啊。包括我看到了有些小视频，然后有的时候我真的会去看，比如说有些诶有了一些小小的存款，然后其实还很年轻啊，30多岁，但有了存款，然后有了一套房屋用来出租，他们说我们躺平吧。
3: 嗯，
4: 但是呢他没有真的躺平，其实他把他的日常生活都做成了小视频、
3: 嗯、
4: 那对他而言其实是小视频的播放，只要你的小视频做得足够精彩，其实这小视频的播放也是有收入的，
3: 对，那叫创业，
4: 对，
3: 对吧？
4: 对，
3: 创业，
4: 只不过是没有到工作岗位上去工作。其实我也不认为他们是躺平，只不过他换了一种赚钱的方式，仅此而已啊。
3: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对工作这个概念、
4: 嗯、
3: 可能要不断的改变了。
4: 对，
3: 我们以前我们的父母那代人啊，
4: 要到工作岗位，手里要干活，那才叫工
3: 作。对，尤其你得考上有编制的单位，
4: 对，
3: 其他都要打工。
4: 哎、你别说，真的是父母对这个特别讲究，包括以前吃饭的时候，父母都会要求你一定要捧着碗，你这个饭碗是不能掉的。你还记得
3: 对，是这样子的
4: 讲究、
3: 嗯、
4: 是。
3: 但是现在我们看，对于包括民企啊、私企啊、
4: 嗯、
3: 外企啊，很多的单位，我们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对不对？
4: 嗯。
3: 然后到后来，到今天来说，
4: 都在家工作
3: 了，是不是？那你在家工作嘛？甚至你没有一份所谓的组织工作，你自己交社保、
4: 嗯、
3: 是不是？你自己创业，我们也很好。
4: 哎，最近你知不知道有一个新的名词叫专职女儿？
3: 嗯，
4: 你有听到
3: 过吗？我听过，
4: 对吧？
3: 嗯，
4: 他就是也不上班，因为家里老人也足够多、
3: 嗯、
4: 家里经济条件
3: 也
4: 足够好，也
3: 不错、嗯、
4: 然后老人呢也有相应的退休收入、
3: 嗯、
4: 就是你不要上班了，你就在家陪着我们、
3: 嗯、
4: 为我们做做家务，照顾家里人。
3: 嗯，
4: 这个我觉得是一举多得，一方面这个肯定比请护工来的更贴心和放心吧。
3: 对，
4: 第二方面对于他来说，家人肯定也宠着他，不会什么大清老早叫你爬起来做早饭的对吧、
3: 嗯嗯、
4: 都是根据你自己的生活习惯。还有呢，我觉得可以更进一步的融洽家庭关系，对他来说也是在一个有爱的环境里面做一些自己喜欢的，而且是照顾自己爱的人，那我觉得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当然这个要分情况啊，这个前提是家长的
3: 收入条件
4: 对经济条件足够支付孩子的这样一个工资，
3: 对，
4: 而且呢可以让他生活的相对来说比较无忧的这样一种状态。
3: 嗯，
4: 好的，稍作休息啊，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AI 时代打工人，如果有这个经济焦虑的话，我们怎么来解决？还有呢，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的打工人，他的钱到底应该往哪儿放？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5: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5: 财财财，理财
6: 师
5: 的掌中
6: 宝，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5: 我
6: 做
5: 主。
4: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在 AI 时代作为打工人，诶，我们的钱到底应该往哪儿放？那刚刚我们也说到，有理财专家建议啊，应该要暂缓提前退休计划，优先提升储蓄以及投资水平。啊，书敏不是太赞成这样一种观点、
3: 嗯、
4: 对不对？
3: 对。
4: 那么也有人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不能够只依赖薪资来累积财富，而应该通过投资 AI 核心产业建立工作以外的资产成长引擎。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每个打工人其实在这样一个时代都可以或者应该成为 AI 的投资者？
3: 嗯，这个观点我也不是很同意。我两都不同意。我先说，就说我主要说就是每个人的天赋禀赋
4: 不一样，我太同意，
3: 就
4: 是你的观点了，
3: 对吧？
4: 嗯、
3: 就这个，我们讲人和人的差异，有时候比人和狗的差异还大，
4: 嗯，
3: 是不是？你可能有这个特长，我有那个特长，
4: 是
3: 吧？那你不能说要求所有的人都去做 AI， 这个我觉得不要去神化，
4: 嗯，
3: 这种工具。嗯、我们先理解 AI 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工具，对吧？那我觉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有机关枪，我有红缨枪，每个人的特长不一样、
4: 嗯、
3: 那我们发挥自己的特长，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去做 AI 的。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8: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 妙手仁心，
7: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0: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1: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0: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0: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2: 银色旅途。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中國財經60分。
7: 还有一种担忧，就是大家觉得 AI 对于职业和收入的冲击会是结构性的、长期性的。那面对这样一种不确定性，普通家庭的财务规划，你觉得从期限的角度来讲，我到底应该是拉长呢，还是缩短呢？还有这个风险偏好，我到底应该是更激进呢，还是更保守呢？
8: 我说说我观点啊。首先就是说从长期看，就是说你看这几年大家知道风口是 AI 是不是，对吧？但是我相信未来可能再过10年可能又有新的风口产生，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
7: 未来是未知的。
8: 未知的，对吧？就我觉得所以我们不用特别焦虑，因为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焦虑。
7: 对。
8: 是不是啊？不同的年代的人都会遇到自己的难处。问题，
7: 你记得吗？在我们的，至少在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一代，纺织厂是一份很好的高薪工作，但是现在好像纺织厂还有，
8: 相对就没有，
7: 但是应该没有那么多工人在生产线上去手工劳作了吧？
8: 对，
7: 它其实是被机器替代了。
8: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第一个不用过分担忧，因为就是过分担忧的话，我觉得你人太不幸福了，是吧？
7: 对
8: 吧？太焦虑了，这第一点。但是第二点，我想说的什么？就是说从资产配置理财角度上讲，首先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时代，你首先得有一份兜底的、保底的。
7: 这倒是，
8: 对吧？这种投资，
7: 对，你的底要保住，
8: 要保住，这是生存嘛？咱们说，那所以从这角度上讲，我建议是要有一份长期投资的，是一份长期投资，包括可以买一些保险类产品啊，包括有一些储蓄类的呀、理财类的中长期的，因为中长期它来说，它对短期的可能这种回调啊、短期的波动不敏感，但长期的回报率在复利作用下，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可观的。这个角度上讲。这是我说第一个问题啊，但是从第二个角度上讲，就是说，你也需要短期有流动性资金啊，比如一些我们的应急储备，咱们之前的节目上做过，对吧？应急储备，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手上有些相对来说活的钱，比如说有些投资机会来了，你抓住机会，那可能就能够实现什么？不说财务自由啊，咱们不说这种投机性的话，就是说至少能够大大的改善家庭的财务状况和财务结构，对吧？比如说我举例子，你像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黄金涨得很凶，对吧？如果那一波你赶上了。不错，是不是啊？再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知道那个科创板，5、6月份，对吧？科技股不错，
7: 对对对对，
8: 是不是啊？当然不要说7月份啊，
7: 七月份回来了呀，
8: 对呀、
7: 啊啊，
8: 就说我说你只要抓住一波，对不对？但是我说这个东西呢，你不要抱着投机的心态，就是我想靠这个东西改变人生命运，如何如何？那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铁饼，是不是？那可能你这个你想咸鱼翻身是就把自己翻下去了，是吧？那我觉得这种不是的，我们俩还是把理财要作为一种财务规划，所以我就说。长线、中线、短线是要搭配的，保底的钱，对吧？投资的钱，和储备应急的钱，你是要做相应的
7: 规划、
8: 规划和区分的，这个才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0: 定的去面对新时代的这种冲击，所能够给你相对比较稳定的安全的一种财务配置啊。另外还一点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这种东西配置还跟什么有关系，还和你的家庭情况啊，
1: 嗯，
0: 你的家庭，你一年挣100万的，
1: 嗯，
0: 和一年挣1000万的，和一年分毛不挣的，
1: 嗯，
0: 那能配置一样吗？
1: 不一样，
0: 那肯定差异很大，是不是？我们讲财务是影响人资产配置最重要的因素，
1: 对，
0: 对吧？那你这个差异会很大，对，那所以这个我觉得也需要去考虑的。甚至我说，如果说假设啊，说你家里头不差钱，嗯，是不是？那你说让小孩，就像田亮老师你之前说的那个逻辑，让小孩回来，哎，孝敬父母，
1: 全职女儿
0: 好不好？
1: 全职孙女儿，
0: 我觉得
1: 好啊，
0: 我觉得没有问题，
1: 真的是，
0: 对吧？我觉得没有问题，挺好的。而且说实在话，现在就是以今天上海的情况来看，很多家庭，有几套房，是不是？而且很大，有很多人是独生子女，
1: 嗯，
0: 那你想想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1: 所有的房都是他们俩，
0: 都会到他一个人身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就是他这一辈子实际上是不太会为生计而
1: 发
0: 愁的，
1: 嗯，是的。
0: 那他只要不去作，不去瞎胡来，
1: 不要创业，
0: 是吧？
1: 是，
0: 啊，那我觉得他应该是生计不愁的，那他做全职女儿没有问题，
1: 是
0: 很好。但是你说贫寒子弟，
1: 嗯，没房没车，
0: 你想做全职女儿
1: 租房，
0: 那我觉得
1: 那是不行，
0: 对，不行。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按一。
1: 嗯，
0: 一个家庭一个情况，
1: 是，
0: 对吧？第二个，您要问那个是风险偏好是应该更激进还是更保守，是吧？我说了我的观点，
1: 这个，也很难说，
0: 也很难说，
1: 还是要看家庭
0: 财务
1: 状况，
0: 对，财务情况，包括你的偏好，
1: 嗯，
0: 是吧？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嘛，
1: 嗯，
0: 你买股票不能说你错，你买债券我也不能说你错，嗯，跟你的性格脾气匹不匹配，跟你的财务状况匹不匹配，
1: 还有我觉得跟个人的投资风格要看匹不匹配，
0: 对，
1: 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有些就是他手里的股票拿一个月他就觉得我是长线投资了，而有人的股票就买了真彻底会忘记有这股票这回事儿，你知道吧？
0: 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有人经常说是长线好还是短线好，就是如果从个人投资者上讲，嗯，我觉得没有对错，
1: 对，
0: 跟你的性格匹不匹配，
1: 对，
0: 对吧？就投资风格，你是练蛤蟆功还是练降龙十八掌，这个没有对错，是吧？我觉得这个是看你每个人的这种选择的，
1: 嗯，
0: 跟你的这种状态不匹配啊，是跟这个有关系，我觉得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格角度上讲来说，本身谈不上说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是更加的保守还是更加的激进。
1: 嗯，是。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因为前面我们也聊到了 AI 有可能会替代某一些的工种，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行业。那如果说有人说，哎呀，如果我的工作未来3到5年很可能会被 AI 替代或者重构，那说明你觉得作为这个人来说，他现在最应该做的3件事儿是什么？我们也来给大家。
0: 3件事儿是吧？
1: 啊，对。你想说几件？
0: 多一件少一件都不行是吧？3件是吧？
1: 你可以多说2件，没意见。
0: 那我先说几个，你说3件事儿，我先说第一点吧。
1: 嗯。
0: 我觉得什么事儿，首先思想认识上得正确。
1: 嗯。
0: 首先就是说对 AI 的未来的冲击啊，因为我们讲这是个设想和假想是吧？我也不知道，也许可能一两年后我这职业也受到冲击，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说不要老师了，我们都是机器人上，我们都是 AI 上，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们也面临下岗失业的问题。首先我觉得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在今天除了变化本身是不变的，其他什么都在变化，
1: 嗯，其实很正常。你看包括我们媒体对吧，
0: 嗯，
1: 原来是传统媒体占了绝对的话语权的，
0: 嗯，
1: 但是现在自媒体的兴起，我们也看到传统媒体很明显的在失去很大的一个市场份额，
0: 嗯，
1: 那对我们媒体人而言，好多媒体人也是在选择改变，对吧？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的价值观上或者你的这种认知上你得有调整，
1: 嗯，对，
0: 如果你自己认知上没有调整，觉得可以一劳永逸永远的躺着，这个行业永远不变，你抱着这种态度，等到真的风暴来了，你没有诺亚方舟的，
1: 嗯，你就没有一点
0: 没有退路
1: 了，对的，
0: 对吧？你一点弹性都没有，这时候第一个你思想得有改变，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什么，就是趁着如果你有时间有精力啊，
1: 嗯，
0: 对吧，
1: 有能力
0: 的情况下赶快去
1: 学一点
0: 副业，
1: 是，
0: 而且 很多人学副业，经常我很多朋友说，哎，你看我都这个年纪了，对吧？四五十岁了，我学点副业，哎，我学啥呀？对不对？嗯、在就业市场，我的机会也比较少，是不是？
1: 哎，我提一点，你学做饭会吗？因为有些人有可能他会特别擅长做饭，
0: 对，
1: 或者特别擅长做甜点。就是现在我们真的看到很多年轻人自己做甜点，每天出去摆摊儿，我可以说这个收入不低的。
0: 对呀、啊，
1: 对吧？
0: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找到自己的那这个
1: 兴趣爱好、
0: 兴趣爱好
1: 点
0: 和能力点，你去做。而且刚开始我是说，先完成，
1: 嗯，
0: 再完美，
1: 嗯，
0: 先有产品再迭代，
1: 嗯，
0: 你不要追求一下子怎么样就
1: 出个爆款，是吧？我就想到以前我们说过，那个毕业之后怎么办？到底是择业还是就业？
0: 嗯，
1: 我们说先就业再择业，对吧？
0: 对，先就业再择业，
1: 就先填饱自己肚子，再考虑我怎么来进一步的改善生活。
0: 对，除非你就是家里说。不差钱，那是另说。
1: 除非你可以做全职女儿，
0: 对，
1: 全职儿子。
0: 普通的工阶层的话，我觉得说，就是说，咱们先去做这个事情，在做这个事情过程中，你还会发现问题，去调整，对吧？现有产品再去迭代它，这是我想说的。所以第二点就是说，第一个思想上改变，第二个开始尝试去做，好，第三个我想说的是什么？这个做你要做好打持久战、长期战的准备，副业。你刚开始做，你不可能
1: 瞬间替代，
0: 瞬间替代主业，不可能说，我今天干一个月，能收入能不能超过主业？哎，我能不能干一个月，我的这个技能就比主业干得好，很难很难。那你需要什么？是长期坚持。那一个人怎么能长期坚持？一是有兴趣，二是生存压力所迫。所以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你尽量找一个你本身对这个行业就感兴趣的。
1: 对，兴趣很重要，
0: 对吧？否则的话，你说让我干一个我不擅长的事情，然后我又没有兴趣的事情，那我确实没有动力长期。
1: 关键短期又看不到钱。
0: 对，所以我们讲，你要不然就是有这种。激励长期的正向反馈，对吧？要不然就是你有兴趣，所以我觉得你挑一个你喜欢的、擅长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跟你本身的技能匹配的，
1: 而且如果你有天赋，那么就会事半而功倍，
0: 对，
1: 对吧？
0: 是这样的，
1: 而且你做起来也会比较的开心、愉悦又省力，
0: 对
1: 的。好的，那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关于 AI 时代打工人一些焦虑啊、理财啊、钱往哪儿放啊，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了啊。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谢谢淑敏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4: The death toll in Tibet from the devastating flood that struck the Himalayas along the China-Nepal border last month has risen to 43, Chinese state media reported Sunday. The disaster left 43 dead and 519 missing,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count, Xinhua reported, as the death toll on the Chinese side of the border rose. The glacial and mountain collapse on August 26 has killed nearly 1,400 people and left more than 5,500 missing across the two countries. The huge gap between the death toll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missing highlights the immense challenge facing rescuers as they push deeper into the devastated border area. Girong Port lies deep in the Himalayas along China's border with Nepal. Experts say that the true toll could take time to establish, as debris carried by the flood was likely to have buried many victims, while floodwaters could also have swept casualties kilometers downstream. A residential building in the Indian capital Delhi has collapsed with dozens of students feared trapped inside. Eyewitnesses told local media that as many as 50 were inside the five-story building in Satya Niketan neighborhood of southwest Delhi when it came down at around 1:30 local time Sunday. At least three people were killed and three others are in critical condition, citing local police. At least eight people were said to have been rescued so far. There had been construction going on in the basement of the building, Hostel Days, which sits a short distance from the Delhi University campus. Many of the students staying there were thought to be in their rooms at that time of the collapse, as there were no lessons on Sunday. A legislative assembly member said that at the scene that some of the trapped students had been making calls from under the rubble. Around 170,000 passengers have been left stranded after a volcanic eruption forced Indonesian authorities to temporarily suspend operations at 8 airports. Jakarta Soekarno-Hatta International Airport was the first to be closed on Sunday morning after ash from Anak Krakatau was detected in airspace near the airport. The Transportation Ministry said 1,558 flights have been canceled, with airports remaining closed.